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ᱪᱟᱯᱟᱢᱩᱱᱤ ᱵᱮᱥᱨᱟ ᱥᱟᱶᱛᱮ ᱠᱚᱣᱟᱜ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ᱪᱟᱯᱟᱢᱩᱱᱤ ᱵᱮᱥᱨᱟ ᱟᱨ ᱯᱷᱩᱞᱢᱩ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ᱫᱚ